地方进啊地方来杀啦民族女啦一家地方阿爸明啊的啦哈地地大家不那我都不阿哭那我啦他不哭那我安顿杀你不أشهد لله وأعبده